0: 正式家中，
1: 正式家中，巴巴拉巴巴拉巴
0: 巴拉巴巴。八月三日起，早间八点到十点，迪迪爸爸早上好 Plus 版
1: Plus 版
2: Plus Plus 版
0: 准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直接拉满，
1: 直接拉满哦。
3: 纽约时间19点，
4: 悉尼时间
5: 开罗时间2点，
6: 新西兰时间9点
7: ，It's London time。
8: 北京时间8点整，滴滴巴巴早上好，全球直播。
9: 美丽加速，幸福加油。
10: 青山绿水是你的画卷，无韵汉风是你的诗篇。江河湖海是你的交响，花团锦簇是你的

0: rid you of the war.
1: Lily, Nana, action!
2: 哎呀，直播开始了，各位亲爱的早饭，在这里今天一开始啊，先要跟大家道个歉呢，我其实严重低估了早饭的消费能力，在这儿给您鞠躬了，但是我恰恰也认为早饭有这个销售能力，所以我们的观自在才会上架，才会在我们的焦光小游专区里让你看到可以选择。
3: 大家还记得吗？在两周前的这个周末，云锦博物馆的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来介绍了云锦博物馆很多非常非常值得收藏的一些织品，其中就特别给我们介绍了一款叫观自在。
2: 是，
3: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讲，哇，可望不可及啊。
2: 是的，但是截止到昨天2026年的9月3号，两副观自在都结缘了。
3: 对，都被我们的早饭、被我们的早饭请回去了。对，这个观自在高有1.7米，宽有
1: 96厘米。
3: 对，然后呢，这个小欧老师当时在现场这个欣赏过观自在的这副织品，特别叹为观止。
2: 对，
4: 就栩栩如生。
3: 对，
4: 因为它这个画的高度本来就很高，
2: 对，
4: 你站在这个画旁边，真的就觉得它是从云里面飞下来。
2: 首先，我觉得早饭们能够结缘观自在，是肉哥视频拍得好，
4: 耶！不，我是节目影响力大。
2: 第二个是咱们早饭有眼光，
3: 哦，有品味。
2: 第三个是咱们早饭有实力，
3: 哇，为早饭点赞。
2: 哇，真开心，真开心，真开心，真开心。
3: 那天我们有早饭请走了一副叫知行合一的那个葫芦的那个
4: 蝉鸣葫芦
3: 的那个，
2: 对啊，
3: 当时那个也是优惠完了以后也要1万多，
4: 1万多，14000多呢。
3: 对对对，当时我们已经为这位早饭的这个对于艺术品的认知，
2: 对，
3: 点了大大的一个赞。

0: 谢卡呢，我们是给大家锁单的，锁价格的，而且价格呢是把它给压打下来的啊。
1: 所有的规格都便宜。
2: 那三件套只要749，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749，或者是点击神最右兰蔻精纯三件套就可以来下单了。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4: 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江苏交通广播大牌美妆宠粉限时购来啦！国际一线美妆品牌正品直供，底价开抢。夏天刚需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正装单支169，两支更划算，只要299。50倍高倍防晒，上脸清爽不搓泥。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单支168，两支318。养肤洗气二合一，洗完不紧绷。海蓝之谜修护乳，保税仓直发，只要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到手74粒269，还有 YSL 黑管唇釉，单支169，两支269，热门色号闭眼入，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放心薅大牌羊毛。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赶紧冲！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零七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 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
5: 中诺纳水润面膜20片89元，囤货装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一百。
6: 而碰见高凯，高凯盯着我的头发说，今天白头发怎么这么多呀？
2: 这到高凯今早情商也是没带出门。
0: 一半人口受到至少一种过敏性的疾病的困扰。
2: 哎，对，所以为什么全球过敏患者为何会越来越多？几个原因啊，叠加的。
0: 对，
2: 一方面呢，可能是受这个环境的影响。
0: 对，
2: 还有一方面是饮食、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所以。这个雷老师，你会受过敏的困扰吗？
0: 我之前鼻炎，你说多严重，你晓得的。
2: 我晓得哎。
0: 我找了王东方嘛，王东方主任。
2: 对，但王东方主任先退休了。
0: 这两天也在外面玩了。
2: 哎呀，
6: 他过一段时间还会再去坐诊。
2: 好的，
0: 他跟他夫人一起去退休去玩，我觉得挺好的一个退休生活。
2: 真好，享受退休生活。

0: 这是一首老歌，然后被现代的歌手翻唱了。这个歌手当年曾经跟那个朱红的老公王达他们亲哥在一起争冠亚军的。
1: 谁啊？
0: 哎，就是那个金
1: 哦，金叫金
0: 金什么吉，
1: 金润吉，
0: 他当年是一个组合嘛。
1: 啊、哦、明白明白、
0: 对对对，
1: 迟来的爱啊、哎哦、真的是一首老歌。
0: 但迟来的爱，小若也要表达一下一个迟来的祝福啊，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他们去山东溯源。
2: 对，
0: 在这次其实到山东洪济堂去溯源，大家都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
2: 特别是大家一起做那个山楂丸子的时候。

0: 对，特别开心。
1: 一开始所有人看见那个模具的时候都挺没有概念的，就很木讷，然后等老师讲完怎么做之后，怪所有人
2: 开始了，
1: 哎，热火朝天的。
0: 对，刚刚小时候想到了红旗堂之行，就突然想一份祝福送给镇江的一位姐姐，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 因为我们中间有几餐呢，是让大家去逛一逛，然后自己吃，
0: 对，
1: 然后呢，正好也就是几个人在。

0: 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近日，常州市智运长安间动态监控 AR 系统再添新场景，车辆侧翻智能报警功能正式启动试点。针对近年危坏品车辆侧翻事故暴露出的应急响应的短板，该功能依托车载传感与 AR 技术实现主动预警，与标志着常州市两客一危智能监管在突发事故应对领域取得了技术新突破。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
2: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巴巴。

0: 以后就唱中音吧。
1: 哦，所以你是男中音。刘姨以后报幕的时候记得是男中音，
2: 哎，
1: 一定要讲清楚。
2: 我觉得他你吵架其实挺男高音的
0: 啊，是吧？
1: 吵架时候花腔，
2: 哎，性可坚，穿透力可强了，
1: 是吧？
2: 其实小时候的嗓子放心。
3: 好多音乐节上面出现了好多年轻的歌手，或者是组合两千条，我天天
4: 声音。能双有附近受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声音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6: 小肉
5: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7: 快乐正式加州，
8: 正式加州，
9: 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7: 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巴巴早上好 Plus 版
8: Plus 版
10: Plus Plus 版
7: 准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直接拉满，
8: 直接拉满哦。
11: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5: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6: 小肉
5: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2: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热烈祝贺小肉荣获江苏广电总台年度十佳服务保障杰出员工。
2: 热烈祝贺刘怡荣获江苏广电产业拓展杰出员工。
3: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

0: 这是孙悦的一首歌。其实每天早晨啊，我们非常有幸，我们的声音能出现在你的收音机里、你的车上，或是你所在的一个环境里。每天早上八到十点，我们从8月3号开始，对吧？
1: 对，
0: 已经呀一个月
1: 的时间，
0: 一天了，
1: 是
0: 120是怎么熬的？
1: 哎呦，120分钟的直播，刚刚很多早饭讲说能够体会到你们的辛苦
0: 啊。
1: 哎，我那天这个在电台这个电梯间偶遇我们的前领导刘家祖，因为他正好这个礼拜上早班还要值班。然后他说他当看到我的时候是7:30不到，他很惊讶，他说你8点的节目这么早就来了吗？我就回了他一句，
0: 面膜这两天没缝的了。
1: 哎，我这两天我跟你讲，早饭我皮肤不得不得了。我前段时间其实我有点纠结，我发现晒完之后我的脸开始有点泛红。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女早饭有没有这种体会。当你的皮肤开始显红，其实你就会觉得你的脸如果上了妆之后就有点发灰，然后就没那么白。
0: 女性早饭，我提醒你们啊，要经常照镜子。现在照镜子好像是另外一种方式提醒某些人啊，但其实你们自己作为女性要经常照镜子，
1: 对，
0: 不要老抱怨老公为什么不回来啊，你现在跟司机啊，
1: 就一定放到自己脸上。
0: 对，你要把自己脸弄好了之后他就回来了。对，
1: 就是要每天让自己美美的。你除了是谁谁谁的妈妈，谁谁谁的女儿，
0: 还是你自己，
1: 你还是你自己啊。
0: 对对对，
1: 你值得拥有好物，你值得出去旅游，你值得吃最好的食物。
0: 这一点我们也男性早饭也要学一下大红人像。
1: 对，
0: 虽然我们作为男性，但这张脸也是要的，对吧？我们不能不要脸呀，因为我跟你讲，太多的男性啊
1: 忽视
0: 脸上连护肤的都不擦。
1: 对，
0: 其实这是不对的。
1: 我们这一次跟大家来上架的这一款，为什么早饭下单了那么多，卖了，我们又卖了大几百单，
0: 国货品牌啊。

0: 我们先说一个品牌，
1: 片仔癀。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家的皇后系列，这是他们家的一个高端系列。
2: 对，
1: 我们给早饭推荐的是他们家的这个人参皂苷面膜。嗯，这一款面膜大家可以去其他平台对比。嗯，因为这款面膜它功效非常好，所以它价格是贵的。
2: 它的功效就很简单，两周提拉紧致，两周淡化细纹，在别的平台有券也要198七片。嗯，我们今天是99十片，189二十片。
1: 我们之所以便宜，是因为我们

0: 那个省长热线我也打了，
1: 嗯，
0: 他们现在就说现在没钱，
1: 哦、
0: 政府没钱，他就这个话。
2: 哪一级呀、啊？
0: 就是江苏省盐城市新兴镇那个镇政府的那个
2: 是属于亭湖区的。
0: 对对，属于亭湖区的
2: 新兴镇，对吧？
0: 对，
1: 哪个村呢？
0: 新场村。
1: 对，这个具体的位置我们搞清楚啊，到时候好跟那个对方联系。
2: 你这样子啊，就是大概的这个情况我们知道了，就是镇里边欠你的拆迁补偿协议补偿款到现在呢没有兑付，就这个是怎么回事，你跟我们先说一下，怎么会有这么多1900多万的补偿款。
0: 就是我是2016年这个原来他们新兴镇的新场村的那个党委书记，姓袁，叫袁静静。
2: 哎，不是这个，你大概跟我们讲一讲，是你是承包了土地、还是什么情况？
0: 他是招商引资把我引过去的，承包了100多亩。
1: 哦，
0: 100多亩这个地呢，
1: 是种什么呢？
2: 你是养殖还是什么？
1: 种植，
0: 种水果，
1: 种水果，
0: 猕猴桃。
1: 嗯，哦，
2: 那租期多少年？
0: 租期是30年，
1: 嗯，
2: 16年签的合同，
0: 对，
1: 应该按合同
2: 到2046年还没到期，
1: 嗯，
2: 没有到期之后是遇到什么情况？
0: 这个问题就是我那块地，由盐城市那个

了说，陈婷上午好，我最关注的亚运会的比赛是女排、羽毛球、乒乓球、射击、体操、花样游泳等等。他说但是啊，女排能夺冠吗？乒乓球男单能夺冠吗？羽毛球男单能夺冠吗？也这个三连问哈，确实这三个项目无疑是大家会非常关心的这个项目哈，但也的确如你所说，我觉得这三个项目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比如说在女排的这个赛场上，可能我们届时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泰国队啊，包括东道主日本队，而且泰国队在刚刚结束的亚锦赛上啊，确实这提起来虽然已经事隔几天了，可是再次提及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内心当中有一些遗憾的，对吧？我们没有能够在主场战胜泰国队获得亚锦赛的冠军，从而最让人遗憾的是我们错失了拿到奥运会门票的最佳机会或者是绝佳机会。那而且在名古屋亚运会，我们的老对手了日本队又是主场作战，所以我觉得届时女排毫无疑问那还是面临着这两大对手啊。那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自己啊，就是你自己能不能发挥得好，我觉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他刚刚提到的这个乒乓球，我觉得乒乓球真的毫无疑问日本队又是我们的最大的对手，我觉得不仅仅是男单。那我觉得现在如果你从两支队伍的总体实力来看的话，现在这个日本队不仅仅是中国队在亚洲的最大对手，其实也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好，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的。

0: 江苏交通广播，大牌美妆宠粉限时购，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应季刚需，单支169，两支299。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洗卸二合一，单支168，两支318。海蓝之谜修护乳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74粒269。正品职工蚂蚁链可溯源，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抢福利喽！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4: 燕之屋。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4: 燕之屋。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7: 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一天逛了十几次，是什么好物这么吸引人？原来是最近上架了很多特惠的大牌美妆，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加上5支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组合价只要899，真的是特别高的性价比，有效期还有近一年，不会影响正常使用。想要下单的宝子们就去微信的小程序搜索

0: 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除了这个呢，还有迪奥的999经典口红，只要199块钱；香奈儿粉邂逅香水369块钱；兰蔻防晒259。加入会员还有折上折，全部全球直采，保障正品，价一赔十。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长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的建设，的确会让球迷有一些担心啊！我记得之前我们说到过，你比如说像横滨 WTT 横滨是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是这个冠军赛的时候，乒乓球项目的，对不对？然后在那一站的比赛当中啊，虽然我们是有一些主力选手没有去参加，但是我们如果是从年龄划分的这个年轻的运动员的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四强当中，日本队是占据了三席，四强日本男队是占据了三席，而且都是在23岁以下啊，所以就是23岁就意味着如果从没有什么意外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没有什么重大的伤病的困扰啊，你想23岁，也就是说你就算他今年是23，也就是说两年之后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也才25岁。甚至那几名选手可能都是在25岁以下啊，起码还能再打一届奥运会，甚至可以再打两届奥运会。所以这样一来对比的话，我们的，你比如说以国乒为例啊，国乒的男单这个队伍当中，就是男队的这个队伍当中，我们确实这个后起之秀就显得在这个厚度上就薄弱了不少。好，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和您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综合消息，稍后的时间会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各位在大蓝鲸 APP 上的留言。
6: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5: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迎来了1/8决赛的比拼，国羽单打名将翁虹洋和王芷怡晋级八强，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也逆转闯进了下一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男单的赛场，卫冕冠军翁虹洋耗时74分钟，以21-18、11-21和21-17战胜新加坡选手骆建佑。
7: 新加坡选手骆建佑首轮比赛战胜了中国选手石宇奇，状态正佳。今天他的对手是另一位中国选手翁虹洋。首局两人打到17平后，翁虹洋进攻更加果断，21-18，翁虹洋赢得首局。不过第二局，骆建佑以21-11扳回一局，将大比分扳成了1-1平。

0: 第三局两人争夺激烈，翁宏阳在后半段掌控局面，21-17赢得决胜局，大比分2-1获胜，晋级八强。
1: 我觉得我们俩今天打得都非常好吧，然后有来有回，对，速度也是非常快吧，对，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放手一搏吧，自己也是一场一场的去拼，一场，因为对手也是排名各方面都比我高，所以说自己也是放低位置，也是去冲击对手，对。
0: 另一位中国选手陆光祖大比分0-2不敌泰国选手昆拉武特，无缘八强。
2: 那么至此，翁宏阳就成为国羽男单的在成年队的大赛首秀。篮下进攻呢，应该说是张子宇最重要的武器，但是前提是通过队员的跑位能够准确地将球送到他手上，这对于张子宇的站位和队友的传球质量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同时张子宇也面临体能、脚步移动等挑战，如何在他的出场时间里将他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这其实也是教练组届时面临的一大课题。除此之外，我觉得中国女篮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磨合问题，因为多位球员是征战海外联赛，队伍集训面临着人员不整的情况。在澳大利亚打球的杨舒予和陈明玲是在7月底归队的，而征战WNBA 的韩旭直到近期才和球队会合。那对于球队战术体系的理解包括和其他队友之间的磨合，就只能够通过赛前最后几堂训练课来完成。所以这个效果怎么样，那到底这个化学反应会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的。而且我们知道，昨天我们在节目中也说了，由于李月汝因为护照遗失的突发状况遗憾的缺席，所以中国女篮的内线的优势我觉得是有所降低的，因此对外线投篮的稳定性毫无疑问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近期热身赛的表现来看，中国女篮的外线投篮并不是很稳定，一旦在内线遭遇到对手的包夹防守，外线又难以构成威胁，那么球队毫无疑问会陷入到被动。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小组赛的对手方面，作为过往四届赛事冠军，美国队的整体实力出众，阵容也是星光熠熠，他们包括了6位 WNBA 选秀的状元，而且多名球员的赛季场均得分都超过20分。所以对于中国女篮而言，和美国队的小组赛的首战更多的我觉得是一次宝贵的学习的机会，而同排在第8和第9，一场比赛的结果将直接决定谁能够占据晋级区的有利位置。对于两支球队而言，这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联赛，更是一场价值6分的生死战。你想，如果谁赢了，这一来一回可不就是6分吗？南京队本赛季表现起伏不定，10轮战罢，3胜3平4负。泰州队的处境更为微妙，作为2025年首届苏超冠军，泰州队是要为晋级名额而战。而有意思的是，去年的半决赛，泰州队正是在南京奥体中心淘汰了南京队，杀进决赛的。所以，明天晚上的这场比赛，是南京队复仇还是泰州队连胜？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悬念哈，我们是值得期待的。明天晚上的另外一场是盐城队和徐州队。那么盐城和徐州的对决是本轮实力最强的两支球队之间的较量，也是一场事关上半区种子席位的卡位战。盐城队目前17分排在第2，徐州队15分排在第6。虽然好像名次上差了4个位次哈，但是你看这积分只差2分。那这一场比赛的胜者将基本上锁定8强上半区的位置。连云港对南通的这场比赛明天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不少球迷来说也会关注，因为南通队如果能够抢分就会巩固第7的位置，而连云港队呢则是为荣誉而战。虽然他们已经提前无缘8强，但是球队并不是毫无追求，虽然不去现场但是我们届时从亚运会开始之后，毫无疑问我们还是会全力的去跟各位关注中国体育健儿在亚运会赛场上的表现。那客观说，我觉得这一届亚运会相比较杭州亚运会，那我们一定会面临的挑战和竞争会更多，而且这届比赛也很重要了，2年之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那这次其实就算是一次中考了，对于整个代表团来说都算是一次中考。好的，由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举办的2026

第八届携手冠军一起跑暨户外运动欢乐会将于9月6号在南京玄武湖情侣园活力开启。作为深受跑友和亲子家庭欢迎的公益活动，一起跑已经连续举办了8年。在活动上，大家不仅仅是能够和我们的冠军一同在最美环湖趣味定向跑，充分体验趣味十足的户外闯关，而且还有科学健身科普服务、热闹潮动的公益市集以及户外技能实践课堂及运动科普公益体验为一体，是大小朋友们不可错过的户外体育嘉年华。大家可以赶紧关注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报名。好，另外呢，今年的中秋加国庆假期非常长，我们给大家准备了3条很不错的自驾路线啊，相信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那第一条呢，是云南密驾落地自驾，11天开启一场茶山和秘境的深度自驾之旅。第二条呢是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进南昌回，全程不绕路。第三条是503运一脚踏3省7天自驾，不走回头路，一路穿越湖北、重庆和湖南。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也再次给各位做一个小小的预告，明天晚上就是傍晚的6点哈、傍晚6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来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哈、锁定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来观看苏超风云。因为明天我们在视频号会给各位直播的南京对泰州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7点半打响，我们会在之前哈就通过和我们多路记者的这个连线，让大家去提前感受到赛场内外的氛围。也欢迎大家明天在我们苏超风云在视频号上直播的过程中哈，积极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明天的这个苏超风云呢，陈婷会搭档我的同事憨憨啊，我们会给各位来共同呈现我们的这个苏超内外，那也会和各位来积极的进行互动，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跟我们说说看哈，明天这个南京和泰州，就是明天我们直播的这场比赛，南京和泰州的这场较量，你会更加支持哪一支球队，或者说你预测哪一支球队赢球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啊？届时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希望能够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们。好，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一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是滴滴巴巴去旅行，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记住明天傍晚的6点，我们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上，我们苏超风云再见。

0: 岁的李阿姨呢，她怎么也想不到，就是陪着孙子去漂流的时候，突然有落差，让她瞬间就是双臂麻木疼痛，双手几乎是无法活动了。
1: 那经沈仁医的骨科医生团队手术治疗之后，她的神经压迫是得到了解除，术后当晚双手的活动就明显改善了。也提醒各位哈，像是漂流、过山车、碰碰车、快艇这些游乐项目，它往往都是突然的加速、急停急转、上下冲击，或者是有一些对抗性的动作的。那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风险非常高，反复腾空颠簸，包括落下产生的冲击哈，会导致脊柱骨质疏松性的压缩骨折等等一系列的情况。
0: 对，那么就在这提醒啊，已经有骨质疏松啊或者明显的颈椎蜕变的中老年朋友呢，要尽量的避免像剧烈啊、对抗性强、包括冲击明显的游乐项目。你像漂流、过山车、还有蹦极等等这些活动，共同点呢就是会产生不可控的加速度、瞬间转向和剧烈的冲击呢，就会让我们的脖颈啊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呢过度的甩动扭曲，极易造成严重的后果啊。
1: 所以我们讲哎，出游要趁早哎，有一些项目你还真得趁年轻玩。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们内蒙的这个体验官哈、去内蒙体验杜英山的时候。我们的岁月静好这位大姐也是退休几年的时间了，她就说她其实心底里面还是蛮喜欢那种刺激的冒险的运动的，但是因为岁数放在这儿，在体验杜英山的那个越野车这个翻越的时候，哎，她就觉得这个特别好，既不像过山车那么的刺激，但是呢哎，她又比你在这个平时那种开车的路上啊还是多了一些些的这种
0: 体验感，
1: 对吧？体验感。
0: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特别适合60多岁的中老年朋友来参与的，而且对身体呢也不会有任何的损伤，对不对？
1: 哎，那各位哈、此刻我们内蒙加宁夏的行程也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如果感兴趣的话，各位可以拨打400-007-1011，或者是来我们的生活圈领取专属的内蒙行程的优惠，这真金白银的利减的。各位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进圈。
0: 今天呢，我们滴滴吧去旅行想跟大家聊一聊天啊，就是说周末到来对吧？接下来双休两天，气候呢特别的适宜，有点那种初秋的感觉。就想问问大家啊，在这么美好的世界，你特别想打算到哪里去逛玩一圈呢？
1: 周末两天，有可能是在省内，有可能胆子大一点的、不嫌累的，你也可以出省去玩一玩。
0: 哎，可以，周边的什么安徽啊，
1: 对
0: 吧？
1: 坐高铁，
0: 对，
1: 坐飞机。哎，各位也来畅想一下，通过大蓝鲸。通过我们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生活圈，一起来分享
2: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讲起来吧，大家猜蛮有意思的，各位来猜猜啊，就除了南极之外其他地方它有没有企鹅的存在呢？嗯，你要想一想，这个企鹅是不是只能在南极看到它？
1: 来吧，各位来判断一下哈，那是企鹅在南极海底世界也有哎。
0: 这个是人工饲养，我们就讲除了啊，就大自然界当中，就除了南极之外，其他地方到底有没有企鹅？
1: 就是、
0: 你可以来判断一下。
1: 对，是原住民的他们哈，除了在南极以外，还有在其他地方生活吗？来吧，大蓝鲸，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活圈。

0: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继续往下旅行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七嘴八大家猜的互动了。就除了南极之外啊，其他地方有没有企鹅的生存？哎，没想到很多的好朋友呢都在给我们留言。你看小赵就说了，我觉得吧，企鹅并不只生活在南极，其实南半球呢有很多地方都有啊。比方说像非洲的西南海岸啊，南美洲的沿岸、啊，哎，所以呢，这个答案我觉得，其他地方都是有的。哎，告诉你，你还真答
2: 啊。然后呢，你跟谁这么一接洽啊？这人这么跟你一对接，你把这事儿就忙成了啊！太好了，就这么定了，从头到尾不跟你说这事儿，你里边有什么好处？咱不是那个贪图好处的人，但是要交朋友，要办事儿，你得把中间这成破利害说清楚啊。既然我付出劳动了，那么我的劳动所得是多少，对不对？我要是帮忙的话，我心里也得知道你念不念我的情啊。这就叫巧使唤人。忙完之后，哎呀，辛苦了辛苦了，下回还找你啊，还有下回啊，谁理你呀 啊。所以做人啊，一定要把事儿说得清楚啊，明白，让彼此双方心里边都顺序。不然的话，一锤子买卖啊。而且来说，不单是跟我这一锤子，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你这个人缘也就没了。将来做什么事儿都没有人再信你了啊，你被孤立了。哎呀，秋雨秋老师听见我的话了没有？哎呦，没事乱 QQ 我的制作人干嘛？没有啊，秋老师这人很明白。放心，他跟我之间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君子坦荡荡啊，这您放心。因为邱老师之前这样的事儿做的太多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帮他忙了。非得临了损他一句啊，没有开玩笑啊，不说不笑不热闹。回过头来啊，再说张子布跟孙权说，主公啊，曹操这是巧使唤人啊，他是想用咱们的人马解他之围啊。那么咱们真要把关羽给杀败了，曹操一翻脸不把这个地方给咱们，那咱们又当如何？哎呀，在张昭对面坐着一位，听张昭这么一说呀，鼓掌称赞，好好好。子布那封信递给吕蒙，吕蒙从头到尾看过信之后，再看看孙权，主公啊，您想如何定夺呀？哎，子明啊，我正想派人到路口把你给请来，把你请来商量此事。我呢不想听曹操的，我不准备派兵打荆州，我打算兵取徐州。众文武一听全愣了，我们主公好个性啊，怎么感觉还有这么个想法，跟咱们都没提啊。哦，单等吕蒙来才说呀，

这么一听，主公啊，去徐州好，我看这正是个好机会。哦，为什么是个好机会？因为徐州就这么说，就一子命之见，故待你为三军大都督，统帅江东全部人马，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5: 燕之屋。
6: 吃大闸蟹去哪里？
7: 阳澄湖畔沙家浜，刚满蟹肥一口鲜。
6: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7: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6: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8: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9: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0: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零七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中国移动。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
1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2: 声音在进化。
13: 5-0-9-6-7，一等奖得主马先生中奖彩票呢，也是一张复式票，是在8月24日购买于江苏南京32010-1353体彩网点。他表示，中奖号码已经坚守多年，是从身边人的生日号码筛选而来，组成了9+3的复式票哈。该票呢也将体彩大乐透第260967开奖号码全部囊括，收获一注一等奖、两注二等奖、20注的三等奖和40注的四等奖，奖金高达684万多元。他表示，未来会继续购买大乐透，为体彩公益事业贡献力量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37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20790。您所购买的每一张体育彩票也会来贡献一份爱心。那么就以2元1注的体彩大乐透为例，有0.72元会成为彩票公益金，被广泛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推动教育助学、开展扶贫救灾等等众多关乎于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领域。所以呢，您购买大乐透是邂逅幸运的好机会，更是每位购彩者参与公益、奉献爱心的便捷方式。但请您还是要量力而行，理性投注，在享受购彩乐趣时，为社会公益事业添砖加瓦。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37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34万元。那么，我们看到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20790。

0: 0-1，请工程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石泉公证处公证员李玉、史艳梅。
0: 那本期开奖流程全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3: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4: 上车吧兄弟。
2: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3: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5: 各位好，我是龚震。
6: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2: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3: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7: 烟火日常，
2: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3: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2: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8: 欢迎你在2026年9月4号星期五的下午14:07来到上车吧兄弟。各位好，我是龚震。
9: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汽车节目。
8: 是的，在下午的2点到3点，我们这个小时呢有话题，有更多的新车资讯啊。
9: 此刻正在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双频同步为您播出。当然了，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采取大蓝鲸 Live 的互动方式跟我们一起留言。
8: 是的，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聊，现在之前不是说车企老板喜欢给汽车品牌做代言吗？
9: 搞直播。
8: 对，但是现在老板呢好像也不怎么代言了、
9: 哎、
8: 反而会看到各种娱乐圈的明星跑过来救场了。
9: 最近代言人特别多、
8: 啊、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他们好像盘算了一下，有大几十个，
9: 好多的人都没有听过
8: 啊，
9: 他就来代言了。
8: 娱乐圈明星看来也不太够用了，现在
9: 估计是不够用了
8: 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谈关于明星代言汽车这个话题，在你印象当中有哪个明星代言汽车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对这个产品的销量会有比较大的影响的。
9: 你对于明星代言汽车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呢？
8: 对，在大蓝鲸平台跟我们一起聊聊吧。
3: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2: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
4: 抢先品鉴。
3: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
2: 前沿技术，
4: 市场动向，
2: 热门争议，
4: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2: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8: 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尝鲜局了。
9: 今天的尝鲜局啊，就看到一些价格之后呢，真的是能够把自己吓一跳啊。刚才我看到了说上汽奥迪推出了 A7L 和 Q6 的惊喜价。
8: 嗯，
9: 26.28万 A7L、哦、Q6 279,800，这价格在过去你们想想能买什么车？ CRV 是这个钱差不多，对吧？
8: 嗯，
9: 买辆雅阁也差不多这个钱，是不是？
8: 嗯，但我现在看这些价格我觉得我有点免疫了。
9: 是不是觉得无感了是吧？
8: 对啊，因为那天看沃尔沃 XC70 就卖199,900，对吧？这车上市的时候20多一点，22-23左右、嗯、
9: 对啊，
8: 当时一分钱优惠没有、
9: 嗯、
8: 现在呢就卖到了20都不到的价。设计呢都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说，有自己的风格的。
9: 对，
8: 它跟其他的大六座大五座车不一样，而且跟其他的方盒子也不一样。虽然它也是一个方盒子车的外形，但是它沿袭了很多神行者之前的一些造型设计风格，包括它 Freelander 它那个标志，它那两片东西组成其实就是以前神行者的这个非常经典的设计，
9: 包括它的

0: 那还是路虎方可能会提出的一些小想法吧，就是毕竟你要坐这种方盒子的车，你也希望能够带大家去越野，这个座椅这块呢还是需要更专业一些， 对吧？如果你过分追求软的话，那就是家用车的感觉了。
1: 对，
0: 这个车的尺寸我觉得
1: 和海豹出来的时候其实销量是低于预期的，但是目前在王朝和海洋这两个品牌当中，你会发现海洋在不断的推新产品的过程当中，大家慢慢更多的去接受海洋这种比较年轻的这种造型，是吧？
0: 是的。但是呢，它有一点好是它借助于比亚迪非常庞大的体系，它有很强的研发能力。神行者八就看奇瑞方能够给它多少，就是从这个架构啊或者产品方面的一些扶持，因为你光这款产品单打独斗市场可能还会有点欠缺。比如说你会在近期有一个产品矩阵出来，或者有一个规划出来，让我们知道神行者后面会做什么事儿，这个可能会相对更有影响力一点。
1: 这个可以参考谁呢？参考银河。你看银河当时在那个杭州上市的发品牌的时候，一下就摆出了一个矩阵出来，而且快速的去发车，
0: 是
1: 事实上来说也把这个银河整个系列也带起来了，
0: 是的，就看它后续的一些动作了哈。
1: 刚才其实说到了海洋网之后呢，咱们还是提一下海洋网的新车啊，比亚迪海狮08在9月2号的时候呢正式
0: 已经是在跑起来了。现在特斯拉的它的一些员工已经开始在使用它，就是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没有后视镜，
1: 就是无人驾驶出租车，
0: 就是 CyberCab， 对，就是开始跑了。而且
1: 反正理解啊，
0: 对，这个车在9号的时候会在香港展出，然后18号在北京和上海也会做同步展出，迎来国内的首次公开亮相。
1: 但是我目前得到的消息说它没有充电口
0: 啊，
1: 它没有充电口的话意味着是不是它就是无线感应充电，
0: 不知道，
1: 对不对？
0: 关于充电这块我现在得知的信息是零
1: 啊，或者是有专门的机械臂从某一个口去给它充电，
0: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吧。反正它是纯纯满足 L4、满足 L4 可能是无线充电吧，
1: 对吧？就是不知道，因为它车身上没有看到充电口这个东西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它走的会比较激进，因为后面的商业化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运行，在中国如果想推行的话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现在一切都未知。
1: 对，
0: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内心当中其实是蛮期待的，就是我也很肯定的一件事儿，就是特斯拉经常会做出一些可能让大家完全不能理解的事儿。比如最早其实 Model S 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没想到电动车会有今天，
1: 是，
0: 对吧？但是特斯拉把这条路走通了。那现在的 CyberCab 呢同样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无人出租车这个领域如果真的来的话其实是会颠覆很多行业的。
1: 对
0: 啊，但至于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目前可能还没有太多的理清啊，反正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吧。
1: 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放在网上的话大家可能你看这才是遥遥领先啊，这个只不过是他那个法规对于他的包容度可能会更高。
0: 对对对对，遥遥领先可能也倒不至于，你现在自己现在也有啊，就是我觉得从硬件从车壳这个方面去造对我们来讲肯定不是问题，主要是你要解决法规的问题，解决一些细节的问题，比如说他倒车或者他微微修正这方面的事儿，因为你没有方向盘，你也没有踏板，你说对我们开车经常会要移点方向，或者你泊车时候泊的不准了你需要再重新泊，那你没有方向盘你到底该怎么做？反正我想到的就是这么多。
1: 我跟你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他那个车他那个是两座的嘛，
0: 是，
1: 对不对？就等于你是坐在第一排，
0: 是，
1: 那事实上来说我直面前方，如果这个车它发现了这个失控，我觉得我束手无策的话我会很崩溃的。
0: 对。

0: 是不走回头路，一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逛土家十三寨，还有蒲花暗河，游这个酉阳的桃花源，打卡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看震撼的矮寨大桥、德夯大峡谷、红石林古镇、溶洞峡谷，少数民族风情全都有啊。
1: 是的，然后都是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这两条都是精心打磨的成熟自驾团，吃住都是安排到位的。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广西加越南6天5晚的跨境之旅，南京出发直飞南宁，不走回头路，4399元带你一次玩转两国风光，全程4晚携程的5钻酒店，1晚边境特色民宿，住宿品质直接拉满。
0: 会打卡到亚洲第一跨国德天瀑布，隔江遥望越南的板约瀑布，走进河内老城，坐特色三轮车逛漫游36古街，打卡网红火车街，喝一杯地道的鸡蛋咖啡，感受越南市井烟火，奔赴世界自然遗产下龙湾，红木游船出海。

0: 都被用光了。
1: 就最近一段时间的新车上了之后，基本上都有明星代言，大家发现没有？
0: 尤其是比亚迪特别喜欢找明星，现在一车一明星、
1: 哎、对，而且这个明星的这个名字啊，就是和人是越来越对不上了、啊、我刚才还在跟公正说呢，我说这个海狮08、嗯、上来那个王阳、嗯、我一开始说王阳是谁呀、啊嗯、后来看到脸我认识了啊。
0: 不是这个对不上，可能也是因为你也不怎么关注娱乐
1: 圈。怪我呀，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如果我是一个不关注娱乐圈的人的话
0: 啊，得写清楚了，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些什么后续的条款，
1: 对
0: 对吧，现在你肯定说你得帮我们产品说说话，你得要在一个就是你的角度上去帮我去多做推荐，嗯，我觉得可能也是在协议里面会体现哈。
1: 而且呢就发现这个打法也完全不一样，你看昨天晚上就有其实是两位明星去为他们去站台，
0: 是
1: 第一位明星的段奕宏啊，段奕宏是品牌形象大使对吧，嗯，然后段奕宏上台之后并没有像人家在尬吹一通车，嗯，他是从自己的感性的角度去谈他跟这台车的整个一个故事，嗯，对不对，嗯，讲了很多，我们还专门回头看了一下，嗯，那提示器上可没有，
0: 是
1: 都是现挂的啊，
0: 是的是的，
1: 还能够谈这么长时间，就说明他真的对这个产品有了解过，嗯，有感悟过，嗯，另外一个大家以为没有了啊，结果突然间毛不易毛毛出来了，嗯，哎，说我的演唱会我要邀请大家去听我的演唱会，嗯，前1000名订那个车的人全部都能够给你包机酒，嗯，让你去听演唱会。
0: 对这个毛不易呢，这个我觉得其实倒不算什么很重要的，但是段奕宏昨天倒是真的对我来

0: 鹏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纵横千里，畅行通途，
1: 畅行通途，
0: 陪伴您的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与抵达。
0: 联动全省交通，
2: 深入外卖站点，为有考领摩托车驾驶证需求的外卖骑手提供体检报名服务，实施 F 证，也就是轻便摩托车证的免赔指考。开设网约配送员摩托车驾驶证考试专场，在确保公平公正和考试规范的前提下，实现摩托车预约考试科目一和科目四联考，以及科目二三联考，实现一次预约，当天考试当天拿证。目前我们无锡已经有200多名骑手考领了驾驶证，那后续我们无锡支队将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宣贯引导，也鼓励更多的骑手考领摩托车驾驶证。
3: 就现在考这个驾照会非常的便利和方便啊。
2: 对，是的。第五呢是联合监管，我们交管部门呢也利用现场非现场执法手段，加强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的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进行溯源跟踪，面对面开展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网约配送员的交通表现安全分考核，督促平台落实惩戒措施。第六呢，就是这个让利外卖骑手，推动的我们无锡的外卖的租赁企业，推出优惠租车活动以及试用试驾活动，让外卖这个专用电动摩托车的租金低于现有的标准，降低外卖配送运营群体的用车成本，
3: 这样的话他们的负担也会降低。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无锡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外卖骑手的交通安全出行，你们采取了哪些宣传的手段呢？
2: 对的，这个呢也是很多可以说是市民群众和听友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3: 是的，

ANA 的这个骑手呢，也是每天在路上可以说是出行。我们交管部门呢，一是积极对接快递外卖企业，将交通安全培训纳入了企业每月的晨会固定流程，由路区民警结合真实的事故案例讲解违法骑行的危害，切实将交通安全意识融入到日常的配送每一个环节。那目前呢，我们无锡的岗前一刻已经实现全市25个外卖站点以及1200余名从业人员安全骑行专题教育全覆盖。第二呢，就是我们大力开展了外卖骑手交通安全文明驾驶主题宣传教育，指导外卖租赁企业将交通安全培训纳入强制的流程，推动骑手入职必训和租车前必训，签订安全骑行承诺书，定期推送交通安全提示、路况提示、警示案例以及提升骑手的文明行车意识。第三呢，我们交管部门也会同市市场监管局、市电动车行业协会对全市所有的外卖站点全覆盖进行走访，宣传政策，解读考取报名驾驶证的流程以及车辆租赁等政策。第四呢，是全面强化了我们路面的秩序管控，落实分类处置原则，以查处宣教相结合，统筹兼顾，加强我们路面执法管理。在路面勤务过程中呢，针对外卖骑手，我们也是面对面进行试点政策宣贯。那我们这个外卖专用摩托车试点以来呢，我们路面警力针对外卖骑手也

0: 登记服务点设置等这个方面的规定进行了一个优化调整，进一步便利和规范电动自行车的登记相关业务。
1: 那电动自行车新车上牌的流程有没有发生变化？
0: 现在呢，我们新车注册登记分为现场办理和线上办理两种方式。那现场办理及群众到公安登记的窗口交验车辆，提交相关的证明凭证，经审核符合规定的，将当场发放电动自行车号牌。那线上办理呢，就是应用非机动车登记管理系统推动的这个业务网办，由设置在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的登记服务点提前对待售车辆进行预查验。那9月1号起呢，群众购买预查验车辆后，可以通过我们苏服办 APP 非机动车登记管理应用上传车主身份信息和购车发票等材料，审核通过后，系统生成号牌号码和电子行驶证，号牌可邮寄到家，也可以自取。那公安机关呢，设立的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窗口和设立在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的登记服务点，将由各市公安交管部门具体公布。
1: 嗯，
0: 以我们无锡举例呢，就是原本可得各个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都是可以直接拿到牌照的，那现在呢，都是需要到我们各个交警部门的大中队去上牌了。
1: 嗯，
0: 那我原来这个销售门店呢，它都是通过线上上牌的方式，那群众可以就是选择自取，也可以把号牌邮寄到家里，这是有一点变化的。
1: 这是变化啊，就是它是分成现场办理和线上办理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是市民可以自选，对吧？你觉得哪种方便就哪种来进行就可以了。
0: 对，就是现在的现场上牌点全部都是我们公安的各个交警大中队，包括我们车管所的非机动车上牌，就是科室上牌窗口。那原本的那些就是电动自行车的销售门店，他们都改为了线上上牌的方式，线上办理方式。
1: 对，这样也是为了规范化的管理。
0: 对对对，是的。
1: 好的，那我们想再了解一下，就是修订后的规定对比此前已经上牌的车辆，想问一下有没有影响呢？
0: 此次修订内容呢，对就是已经在公安机关注册登记的车辆的正常使用是没有影响的，也请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放心。同时呢，这个修订呢也是进一步优化了已登记车辆的转籍、过户、信息变更等业务的一个办理流程，切实提高了服务效率。
1: 嗯，好，那对于已经登记的电动自行车转籍或者是过户，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流程有没有发生变化。
0: 此前呢，就是修订前呢，对省内需要跨市转籍的车辆，需要在原车基地办理注销以后，到迁入地重新办理注册登记。那9月1号这个修订以后呢，对于已登记并取得全省统一式样的绿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可以实现省内跨市迁移。如需同时变更车辆所有人，也就是说车主也变化了的，也可以合并办理跨市迁移和车辆转移登记。上述业务呢，只需要到迁入地公安交管部门办理即可一次性办结了。
1: 太好了，
0: 对，相对群众可以说便利的措施。
1: 对，这个流程就是简化了。以前办理转籍过户的话，你得跑两个地方，一个是要在原车籍要办注销，然后要到这个迁入地再办重新的登记注册。现在呢，
0: 对对对，
1: 等于说是两个呢，把它简化为一步骤，就是你到那个迁入地的公安交管部门就可以办理了。
0: 对，就比如像原本可能一辆无锡的车子想到南京去用，那要在无锡办一次业务，还得在南京再办转，就是迁入。
1: 嗯，
0: 现在呢，直接在就是迁入地南京办一次就可以了。
1: 太方便了啊，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好
0: 的,
1: 的那对于这个非本地户籍的人员办理电动自行车的上牌有什么变化？
0: 这个呢，也是为进一步便利群众在实际居住地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修订后的规定呢，取消了采集居住证等其他证件的要求。今后呢，省内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凭身份证即可一证通办了，就一张身份证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对，在江苏省我们的省条例里面已经有明确规定了。嗯，
1: 好的，最后请您给大家再说一说，接下来我们公安机关将会如何进一步的优化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工作。
0: 那像我们就是无锡呢，也是就是根据全省公安机关的统一部署，结合我们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的施行，不断拓展我们登记服务点的网点，便利群众就近办理业务，也不断优化我们的网办业务流程，拓展网办业务范围。

0: 加快办理进度，同时呢也加强对销售企业登记网点的日常监管，进一步提升工作时效，更好的服务我们群众的出行。
1: 欢迎收听一路平安车驾管服务专题子栏目，周五车管所。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2: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车辆报废补贴的相关规定啊，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其实我们无锡市呢，在今年的年初就出台了2026年无锡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实施方案，明确了自2026年1月1号到12月31号，对完成报废符合条件的乘用车，并且购买符合条件新车的个人消费者，给予一次性的定额补贴。最近呢，我们也是接到了有不少车主的咨询，想要了解一下报废老机动车并且购置新车的咨询的一些问题。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时间节点，其实距离最后的补贴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了。那大家呢也非常关心，那接下来我到底能不能够顺利的领到补贴呢？郭警官，我们就相关的问题呢给大家进行解答。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说一说目前在无锡买车如何申请报废补贴。
0: 是的，那这个也是为了推动无锡的汽车以旧换新，根据江苏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这个申请操作指南，还有无锡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再用车的有关要求的。第四，就是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这个呢，就是特别要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就是在这个检验期，
2: 那如果2次都不合格呢？
0: 那就需要，就相当于这次本次考试不通过了，那就只能再重新再去。是通过我们交管 1-2-3 的 APP 进行考试预约，
2: 嗯，
0: 带好有效身份证，按照预约日期和时间提前交清以后，才可以办理这个后续的编考试。但是这里提醒，不是说交给驾校的培训费，它是交给那个相当于财政的一个考试的相关费用，就考试费，就刚前面提到的。
2: 嗯，
0: 那这个就是如果是我们无锡就申请在外地，它的科目一二三都已经全部合格了，只剩科目四没考，我们无锡是可以直接受理的。如果是科目申请人科目二三有一门没有就是考过，那培训学时也没达到要求的，那这个呢就是因为学时没有达到，所以他需要这个驾驶人进行重新的体检并报名驾校培训，以后要学生满以后才可以受理。那第五呢，就是编考试地后的学习驾驶证明的有效期和科目二三的预约，就是可以预约的次数，是
2: 没有变化，
0: 不会变化的，就是不会说是变个地方那重新来，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那不会因为变更考试地延长我们这个3年的这个学习有效证明的期限和增加这个预约的次数。第六呢，就是变更考试地以后呢，我们申请人也可以降低我们的准考车型，比如就是说我们可能手动挡学 C1 觉得有点难考，考不过，那我们可以改为学 C2， 但是呢这个是不可以直接申请变更的，是需要选择驾校后，因为练的项目和车型不一样了，所以需要重新要找一家驾校进行就是
2: 变更，
0: 进行重新的变更练。那直接补考科目三或补考科目四呢是不可以变更的。那还有呢，就是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可以说到考试也提醒一下，像我们不管是科二科三考的这些项目呢，像我们的一些可能很多学员练的也可能挺好了，那就是但是一些常见的荣誉可能紧张忽略，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接到了一个学员的
2: 这个那个郭警官，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留到下次再说，好吧？感谢您啊，好，再见。好，稍后是物色生活，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下期节目再见。
1: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灵犀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 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中国移动。吃大闸蟹去哪里？
3: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1: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3: 11彩鳞1月，
4: 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块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
3: 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

0: 昨日，沪豫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正式启动，标志着项目从线下工程全面转入了线上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这是继今年的六月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钢梁顺利合龙以后，沪豫蓉高铁建设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标志着建设项目朝着2027年建成通车又迈入了坚实的一步。项目建成之后，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之间建立起一条快速新通道。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物色不只是挑选，
3: 不只是挑选，
2: 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
4: 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
3: 不凡来历，
2: 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物色生活，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5: 各位好，欢迎来到物色生活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最近啊，我发现南京的游客可多了，南京现在已经成为了网红旅游城市了。你还别说，南京城的历史气息确实是藏在一条又一条街巷里面，可以说这些小街小巷就承载着古都的记忆，见证了城市的变迁。那今天我要带你物色一条街巷。

0: 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熟，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
1: 放进手中，
0: 让光阴留在称心处。
1: 称心处。接着呢，我们要去逛一逛西南里大

0: 他为了惩罚他嘛、
1: 哎、
0: 就是他们家这样这样的，刘磊的媳妇儿惩罚刘磊呢，
1: 嗯，
0: 罪过犯的不大，
1: 嗯，
0: 脑袋先进绞肉机，
1: 那罪过犯的大一点呢，
0: 脚先进绞肉机，脑袋先进去一下就过去了，
1: 那
0: 脚进去的时候他哎一只脚到这儿他还能说话，
1: 哎、慢慢想思维，
0: 哎哎，给我解释一下，其实我讲那个故事，人家讲有智者先进的人。哦，肖天岳还是了解情况的啊、哎哎，那会儿还是纯手动的小脚啊，
1: 那就先得是剁成块的
0: 啊，然后再手，要不然就确实
1: 脚不赖，
0: 这膀子力气跟脚不碎的，这个还有脆骨呢，对吧？
1: 哎、脆骨，还有弓后呢，还有脆骨。
2: 这里是
0: 对吧？
1: 您打的打一个德式，
0: 这什么花啊？玫瑰花，错了吧？
1: 哎，
0: 玫瑰花，
1: 玫瑰花，
0: 哎，但是要轻声才可以，那、哎、这没必要，真是、嗯。对对对，未来新闻主播这个行业，慢慢的就要被 AI 所取代了，因为它就是文案输出配上一个人儿就行。
1: 对，
0: 啊、你还不会出错。
1: 嗯，
0: 还不会出错，
1: 嗯
0: 啊，但是主持人这个岗位，他还不一定能够被 AI 取代。
1: 但是个别的吧，新闻节目，因为他可能有实时的内容去，
0: 他有评论，
1: 哎，评论
0: 啊，他有评论的，哎、
1: 嗯，
0: 就该评论的真人上，
1: 对，
0: 其实就是该新闻评论的时候真人上，
1: 嗯，
0: 然后该播报的时候，他实际就是逐字逐句的播报，跟豆包播报有什么区别？
1: 嗯，
0: 我那天听豆包，我你不信，你给豆包说一句，
1: 嗯、
0: 把今天的全

0: 这个燕窝，首先呢，燕之屋燕窝本身的那个品质，就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啊，这个而且关键是日常价格这个400多。
1: 哎，
0: 我们节目里边直接的价格299拿下，就是两百。越南是通火车了，
1: 对对对，
0: 通火车了，直接跨境了，
1: 是
0: 啊。另外，九寨黄龙之旅，九寨沟秋色特别漂亮，
1: 对，
0: 特别漂亮。你们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007-1011，啊，400-007-1011，直接咨询就行了啊。
2: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3: 公元234年，蜀国军师诸葛亮与五丈原一并不起，然先帝霸业未成，亮于心不甘，遂设法台于军中，欲向上天借10年阳寿。
4: 我是诸葛亮，眼看命不长，霸业尚未成，不得上天堂。喂，哎，你是那个老天爷噻？我是诸葛亮哦，跟你商量一下，再借个10年的寿命，好耍噻。
5: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

0: 我们都不东北是中秋节也吃饺子吗？
1: 也吃
0: 啊，
1: 我们植树节都吃饺子
0: 啊，是
1: 对，
0: 这是面富裕是吧？
1: 对，他就是一习惯嘛。就那样，但是你就是时令的，比如月饼啊，这也
0: 得有，
1: 啊、对对
0: 就月一就是就端午节端上桌的有粽子，爱吃不吃你放在这儿，
1: 对对对，
0: 对吧？也得是有这么个讲，
1: 知道看菜
0: 啊，对，这还真是、哎、月饼这东西，我昨天还在跟大家聊这个月饼这东西，打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不爱吃，就是北方的月饼真没法吃，
1: 皮馅分离，
0: 哎呀，然后皮儿又硬，馅儿又齁，
1: 对。
0: 你说孩子应该爱吃糖吧，但是那个北方的月饼那个馅儿的那个糖就已经受不了了，
1: 嗯，
0: 就那东西好家伙，然后切着之后里边还关键是你还它经常会有一些特别特别暗黑暗的东西，
1: 你说你那
0: 椒盐馅儿什么的，
1: 你说你那个时候你带块就是我们北方月饼，你去你到肯尼亚去啊，你还用吃，
0: 我得让人家可怜我，你们中国人就吃这个东西啊，我这
1: 不是你要跑回马拉松，真的你中间什么香蕉啊能量胶你都不用吃，
0: 就吃这个，
1: 来口月饼，好家伙了，
0: 那不行，能、啊、我告诉你能呛死我。
1: 为什么？
0: 废话，多干了呢，那东西，好家伙，北方那个月饼，
1: 含不化，
0: 真的是你要是说能有能耐，就把它嚼碎了，
1: 嗯，
0: 一点油一点水都不含，
1: 嗯，
0: 但是大部分人是嚼不碎的，我感觉都是硬的那东西。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月饼更新迭代，
0: 现在都是月饼都往好吃，还是往好吃和好看了做，
1: 对，
0: 包括包装在内，礼拜一的时候吧，是吧？礼拜一有可能，礼拜一或礼拜二，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月饼了啊。

0: 日斩获66个全网热搜，主话题曝光量超 1.5 亿次，全网传播量 19.6 亿。作为广电21条发布后全国首部边审边播的剧集，《后西游记》不仅承载着技术探索的使命，似乎也天然置身于 AI 与影视创作关系的公共讨论中心。作为广电21条后首部边审边播的剧集，《后西游记》从立项到播出只用了3个多月，这意味着当前影视行业产生了哪些新变化，制作成本方面是否也有新突破？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1: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2: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3: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4: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5: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6: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7: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1: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7: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8: 寻找真实自我，
9: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0: 文博数字活化，
7: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1: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0: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1: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2: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3: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16年9月4号星期五，这里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的是，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由江苏省科协主办2026年全国科普月人工智能主题展在南京举行，面向全年龄段公众打造可观可触可玩的 AI 科普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海鲜零食生产企业内销出口两旺。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商业科技的内容。另外，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近期引发很多关注和讨论的登陆卫视频道黄金档的 AI 剧集《后西游记》，不知道你有没有引发关注呢？也想来问问大家哈，对于这样的一部 AI 剧集，你是想看还是想弃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观点。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4: 从深海潜航器的无声前行，到空间站机械臂的精准抓取，从创新药靶点的快速锁定，到可控核聚变的点火瞬间，我们在星辰大海与微观粒子之间看见大国的脊梁。
15: 大国的脊梁，
14: 科技时刻记录每一个改变世界的硬核瞬间。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
1: 是在科普领域的广泛深度应用，系统布局多层次全覆盖的智能科普空间，依托省科技馆打造专业化人工智能主题馆，推进市县综合科技馆建设 AI 应用体验客厅，推动基层科普
2: 支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美联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9月15号至16号举行。
0: 在当地时间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

0: 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有分析人士认为呢，如果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会进一步的加剧。加拿大皇家银行蓝湾资产管理公司市场战略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业界对于伊朗战事将在圣诞节前结束的预期正在快速消退。此外，相关的消息也表明，当地时间9月1号，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运营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支付创纪录的530万美元席位竞拍费之后呢，顺利的通过了巴拿马运河。那么由于运河拥堵加剧，等待时间变长，这家公司不得不通过竞拍的方式获得优先通行的资格。
1: 这艘运输船属于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船上装载液化石油气，船舶在没有提前预定通行席位的情况下抵达运河一侧，在9月1号之前已经排队等待整整两周。由于交付期临近，公司不得不选择通过竞拍争取优先通行权。一周前，韩国 SK 天然气公司出价53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562万元，获得于9月1号通过运河的资格。

0: 了解一下，在北欧很多国家，包括挪威这些国家，他在定期的时候，他的社区的工作人员除了锁定这些有显著表现的人群之外，定期走访，甚至来说在他们家庭当中都会控制钝器的这样一个使用和持有量。
1: 嗯，
0: 就是家里边烧菜做饭的时候，什么菜刀啊，这个都有，
1: 嗯，
0: 但是尽量要控制。

0: 我背后是强大的江苏广电总台。嗯，我但凡有这个过格的
1: 事情，强烈的社会责任，
0: 我任何过格的事情，社会责任，我抽的不是我自己的，我抽的是王卫刚王总的脸，对不对？所以文老师你不要笑，对吧？所以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会这样，
1: 嗯，
0: 就是很难像一个
1: 多元的身份，其实就是，嗯，
0: 就是我相信可能任何一个所谓的我们讲叫公众人物都会有，但是可能在我这方面会显得更加显著一点，我就很难再在这个环境下松弛下来了，
2: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
2: 就是这个是个不同的角社会角色，
0: 对，
2: 决定了你当时就不是你自己了，
1: 嗯嗯，
0: 对，就没有办法，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挺辛苦的事儿。可是我们现代人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就像您刚刚提到的焦虑，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社交的焦虑我们展开，我想跟您去学习学习，就是社交焦虑这方面怎么能够引导大家能够良性的社交焦虑，因为现在我们都在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很难去真正作为一个轻松的状态跟身边的那些有营养然后无公害纯绿色有机的人在一块去交流，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就是如果到我们这儿来看病的话，我们首先做的事情是先做诊断，
1: 嗯，
2: 就是他这个人他是
3: 苏南寿放机场无锡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还在缓行当中，仅经过了劝我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先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脑科医院院长张丽。新学期开启，请家长格外重视孩子的睡眠养护，建议小学生保障9个小时的睡眠，初中生不少于8个小时，切莫以牺牲睡眠换取刷题的时间，充足的休息，守护记忆力与专注力，亦能安定心绪，为少年的求学之路筑牢根基。
5: 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1: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咱们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
2: 各位晚上好，2026年9月4号星期五20:33，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晚间道问候到各位，周末愉快，在下杨洋杨仔。
1: 那么在美好的周末，我们来关注心理健康，也再来看看咱们交广全新推出的旅行线路，就在这个月的中秋包括11假期哈。比如说有9天的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是从景德镇集结南昌返回，全程都是不绕路的。还有武陵三运一脚踏3省7天自驾游，一路穿越湖北、重庆和湖南，非常的漂亮啊！并且呢，都是咱们全新的打造精品的路线，吃住都安排的非常的到位啊！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
2: 多去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啊！为什么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出去叫散散心呢？
1: 是，
2: 对吧？
1: 换个环境嘛。
2: 可是如果你随便跟那些。

0: 困境，其实是可以突破的，就是这也是心理治疗常用的一些技术。
1: 是的，里边有一句话其实就跟您说这话不谋而合，讲说我修道多年不及你一时悟道，有的时候悟通了，就是我们老百姓想透了，想通了，
2: 想开了，
1: 对吧？比什么都重要。而想开了并不是放弃，
2: 对，
1: 放弃你的生活，放弃你的
2: 一切，向前看，
1: 对，不要放弃你的所有。
2: 嗯，
1: 甚至来说有的时候应该向后看，因为之前后面的事情提醒你，我们不会再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对吧？
2: 嗯，
1: 这个其实都是对于生命的一份自我救赎。
2: 是，
1: 还有就是当年红极一时电影《无间道》饰演陈永仁梁朝伟先生那个角色也是，他去李心儿的这个心理诊所里面，他其实不要求你要对我有多少实际的辅导，我的那份心理的安慰和疗愈就来自于你默默的陪伴和那一张舒适的
2: 听，
1: 可以让我睡得很踏实，忘记我卧底身份的沙发。
2: 嗯，
1: 就是这样。
2: 所以我一直认为就是心理治疗师包括像王院这样专家都应该是非常棒的访谈主持人，因为很善于倾听，很容易共情。
1: 我咱俩换个地方吧。王主任，您那个您诊疗室里边有沙发吧？我就觉得
2: 你想被催眠吗？
0: 还真有，其实
2: 对吧？
0: 其实我们心理治疗也是一个小时。
2: 哦，你看看，
1: 是，
2: 你看很棒的。
1: 就是有很多人，除了刚才你讲进食困难，他可能睡眠也是一大障碍。
0: 对
1: 对吧？
2: 对，睡不着。
1: 嗯，所以
2: 或说身体哪儿会点疼，但是知道疼，但是又查不出任何问题。就是是不是这也是跟情绪心理有关？是躯体化的病变的一种，是吗？
0: 对，就是有，因为心身是统一的。
2: 嗯，
0: 就是我们的身体它有神经系统，当一个人的心情不好，它就会引发这些神经系统的敏感。那些这些神经系统感觉受敏感以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些疼痛啊，麻木啊，不适啊，这种感觉。但是呢，就首先要做检查。
2: 对，
0: 如果做了检查，他发现确实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就是来考虑是不是心理的问题导致的，这个叫神经系统的敏感性。
2: 嗯，
1: 但是其实不得不说，我们这一代人就可能在我们从小教育的影响和这个现在生活多多方面的压力当中，我们保持既清醒又麻木。清醒的是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麻木的是我现在目前为止的状态我还挨得住，所以就把痛觉减少到最低，去做到我们能量最高的那一部分。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一样，因为他们涉世未深，再加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想，每一代人有不一样的教育，故而现在一部分的青少年吧会出现厌学、暴躁，甚至来说我们在很多的平台当中也听到了一些让大家觉得很遗憾甚至很震惊的新闻，很多孩子甚至来说他选择就一刀两断。所以
0: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民生工程就是各地都做了这个叫做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咨询中心。
2: 哦，
0: 各地都有家庭教育咨询中心，这个是教育厅和卫健委共同做的一项这个民生工程。这样呢就在医院之外，不在南京脑科医院这样的地方，就在医院之外。有就是南京呢是我们秦淮原来秦淮区幼儿园有一个幼儿园，就在秦淮区文昌巷，我们会建设一个家庭教育咨询中心。
1: 就在我们台附近嘛。
0: 对，
1: 文昌巷。
0: 对对对对，以后就方便去了。
1: 哇呀！
0: 然后那里其实我们是就是针对这个学生啊，他吃药很快他就好了，好了以后慢慢的，他不是说一辈子停下来，他是需要再吃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他是要有巩固期，
2: 这跟身体疾病是
0: 一样
2: 的。
0: 对，如果说刚好就把药停了，
3: 你几个好朋友可以一起打，还是说你进去之后面对的人你可能不认识？
4: 一起打，
3: 可以约的是吧？
5: 可以
3: 约战的是吧？
5: 对，就是和 CSGO 是一样的。
3: 那从这么多方式里面选择一种你最喜欢的解压方式，张女孩你会选择哪一种？
5: 跑步吧。
3: 你刚才也没提到跑步，
5: 我这突然想起来，感觉这个才是最有效的，因为
3: 跟你谈恋爱真的好累啊。跑步啊，继续，然后呢？啊，
5: 躺着刷手机吧，可能。
3: 就是你喜欢跑步，或者是躺着刷手机？
5: 对，
6: 一边跑步一边刷手机，
3: 然后就把脑子摔坏了，是吗？就你没有想到过说当你在感情上遇到压力的时候，其实

0: 我觉得就是经常到我们节目里面来聊一聊吐槽吐槽，其实是一个比这两个这两个都非常合适并且有效的解压方法。
1: 如果感情遇到波折的话，我可能会大哭一场
0: 啊，对，
1: 我会觉得很解压。
0: 然后你在节目里面说出来让大家笑一笑，
1: 对对对，就是可以成为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也蛮不错。
0: 对对对，那我再度问一下，你现在有感情吗？
1: 有吧，有，
0: 但是没有女朋友，是这个意思吗？
1: 哎，不好说。
2: 单相思？
1: 那倒也没有。
0: 你好烦啊！我觉得问到现在也
1: 没，
0: 问到现在也没有问出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状况。嘉轩，你评价一下他现在处于什么状况？
2: 单相思状况啊，
0: 就是单纯的喜欢别人，但别人不喜欢他，或者别人一直在吊着他，是吗？
2: 对啊，不然人家肯定会给出一个很明确的回应，而不是让你在这儿东猜西想的。
0: 对啊，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没有什么好模糊的。现在都2026年了，对不对？
2: 对啊，
0: 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哪能这么云里雾里的，又把我们的张宇航都吊成翘嘴
1: 了？不是，可能差一场。
3: 红修，
0: 那你之前跟我说，就是你本科毕业之后可能想考研是吗？
3: 那之后再说。
0: 那你有什么资格考研？成绩不好又为什么要考研？就是哪、
1: 啊、
0: 什么专业要重修？什么课？
3: 心理。
1: 哦，
0: 是不喜欢学这门课吗？
3: 太抽象了，学不懂。
0: 还是说自己的心理本来就有问题，觉得
3: 自己心里肯定没问题
0: 啊，
3: 就是很抽象。
0: 是，对，那就是就是感情方面没有什么压力吗？
3: 没有感情。
0: 你都已经大三了，家人没有问你吗？说你在大学里面要不要谈恋爱啊什么之类的？
3: 问了，就是说谈恋爱多生活费多给500。
0: 那好像也不划算，说老实话，多给500，杯水车薪。
3: 确实，
0: 是不是？那你是怎么回答他们的呢？
3: 说缘分到了就自然就有。
1: 确实。
2: 所以现在大部分人都在坐在家里等着一场入室抢劫般的爱情。
1: 是的。
0: 就问题是你说的缘分到了是真的很奇怪啊，因为这个缘分，如果你有的时候你自己不去创造条件的话，缘分怎么能像天上掉东西一样砸到你头上呢？我看你抖音朋友圈不是有很多人都对你很有好感吗？说哇好帅啊，什么世界第一帅啦，什么之类的，老公啊男朋友啊什么，不喊得飞起吗？对不对？怎么会没有人呢？怎么会没有人会给你缘分呢？
3: 太表面了，他只是在评论区而已，又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我，
0: 就没有发给你发过私信啊之类的，
3: 并没有
0: 啊。现在人都这么害羞的吗？嘉轩，就只在评论区聊一聊，聊一聊，完了之后也不私信这种吗？
2: 就仅限于网上的口嗨，但是要到线下或者是现实当中，很多人就会畏手畏脚了，因为在网上发布这些评论，你也不认识现实中的他，对吧？所以就是你们之间是隔着一层很厚的障壁的。
0: 就是如果说两个人就比如说聊着聊着比较有好感要见面的话，很容易会失望是吗？
2: 如果你们在一开始就是网上畅聊的时候给对方的预期太过高了，你如果见到你线下再见面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大落差。对，
0: 你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3: 我不知道，我没线下见过。
0: 你线下见过？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吗？啊、
3: 哦，可以，
0: 是、
1: 啊，真的吗？还有这种八卦可以吃？
2: 也是一个不实诚的人。
0: 不是，他是真忘了，
2: 好吧？
3: 因为真忘了，
0: 他真忘了，因为那个时候他才上大一，你知道吗？
1: 哇，天哪！
0: 他才上大一，我可以说吗？
3: 你说吧，没事。
0: 他才上大一，然后参加我们的百团大战，他参加的是跳绳的社团。然后呢，当时呢，底下所有人都说：“哎呀，台上有一个长得特别帅气、穿着白衣服的跳绳的男生，虽然跳绳不怎么样，但是长得是真帅，个子又很……”

0: 是考了多少多少名，感觉压力有点大，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说，就不会说得很具体，但是会说得很真诚，因为其实没有人认识你，你可以随便说你的真实情况。
1: 嘉轩会吗？
2: 我是不会的，因为我觉得就如今的话，你要去找一个能够与你感同身受的人实在是成本很高。
1: 是，
2: 对，就是可能你的某些痛苦，你的一些挣扎，在有的人眼里看来就是微不足道，所以他没办法去共情你。所以我觉得如果去跟像这样的人去交流的话，可能只会徒增我的烦恼，就是我不被理解，然后再加深了我的这个思虑。但是我会去找我的姐姐聊天，因为我们毕竟就是同一个家庭嘛，然后我们的成长路径也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我跟她去倾诉还是很有帮助的，在我看来。
1: 真奇呢，你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缓解压力吗？
3: 我不会。因为我很少在网络上认识别人，感觉就是那些人都是
1: 别人在认识你，是吗？
3: 不是不是，感觉都是外人，就
1: 啊，
3: 你跟他讲有感觉也没有什么用吧？感觉
1: 好的，好，待会儿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如何缓解自己的。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这情谊我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5: 燕之屋。
6: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在热烈能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
9: 倾听你，
8: 我值得你的寻找，
9: 值得你的寻找，
8: 我
9: 期待你的依靠。
8: 男生宿舍，焕新发声，风华正茂，
9: 风华正茂。
1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为你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Life 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我是程杰斯。哎，欢迎一下今天的各位嘉宾，来大家打个招呼。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航。
1: 大家好，我是嘉轩。
12: 大家好，我是刘真奇。
10: 嗯，我找到了刘真奇的这个照片，但是他因为他站在最边上拍的并不是很好看，我决定不给你们看了。
1: 好吧。
10: 对对对，但当时确确实实还也不会因为对方的热情而内心会有所悸动，对吧？因为你毕竟已经大三了嘛。
12: 对。
10: 所以就是可能会成熟一点，就要看跟对方到底契不契合，这个就比较重要。对。
12: 是的是的。
10: 那考研对你们就没有压力了吗？
11: 有啊，
10: 张宇航要考研吗？
11: 想考研，确实这一点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10: 想考哪个学校？
11: 嗯，想考南，就是现实一点的话，想考南师大。
10: 嗯，
11: 如果不现实一点的话，想考南大。
10: 哦，这并不是不现实，是因为我接触到太多南师大。

0: 毕业的同学，他们的研究生都去了南大。
1: 对，确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归宿。
0: 导致他们的这个校友会啊，也在不停的变更。他昨天还发说参加了南师大什么校友的聚会，第二天又发南大校友的聚会。我说你到底是哪个学校的？对，就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其实都是走的这样的经历。所以就是那如果你要考，就是你大概什么时候能确定你一定要考研？
1: 我感觉我现在就能确定我一定要考研。
0: 但哎，你是大三是不是？
1: 大二，对。
2: 我俩同班的
0: 啊，对，刘真奇大三了。
3: 大三。
0: 那你要考研的话，你从下半年就要开始准备了。
3: 是的，
1: 嗯，
0: 对吧？
2: 对，
3: 大三下学期。
0: 大三下学期嘛，
2: 嗯，
1: 应该从这学期就要开始准备了。
0: 对啊，就这学期嘛。
1: 对，如果从下学期开始准备的话，你有点晚了。
2: 哦，是。
3: 哦。
2: 大三上。
1: 对，主要是专业课还有英语，对。然后政治的话，应该是考试前，可能大三下吧。
0: 嗯，那刘真奇有什么梦中心仪的学校要去考的吗？研究生之类的？
3: 没有，就是能上哪上哪。
0: 不管什么学校，只要能考上都行，是吗？
3: 是的。
0: 那你考研的目的是什么呢？考研的目的是为了就业还？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
4: 沙。好的啊，我们来听听看一年级的小朋友给我们带来这首《小树叶沙沙》，开始。
5: 小树叶沙沙沙沙沙沙沙，好像在勇敢地说话，春天春天我会回来，大班书妈妈好了。
4: 啊，就好了是吗？那可以请妈妈来说话吗？
6: 哎，你好。
4: 哎，你好啊。这个平时孩子是一般是几点睡觉啊？
6: 差不多也就这个点，
4: 差不多也就这个点啊。那小朋友喜欢唱歌，是因为你们喜欢唱歌吗？
6: 还行吧，也比较喜欢唱。
4: 啊、
6: 然后小朋友有的时候看电视啊什么的，就跟着里面唱，他自己也是比较爱好。
4: 小朋友唱的挺好的，但是我们也想听听妈妈，看妈妈能不能给我们唱首歌。
5: 你不是唱过吗？
7: 我见有为我平添许多苦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哭着说

0: 今夜已经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空间，再不要让我走再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有点太紧张了，歌词都唱不对了。
1: 挺好啊，非常的好。我觉得其实好像以你的声线和你的这个发声的特点哦，是不是平时唱刘德华的歌也很好听？
0: 谢谢沈老师。
1: 是不是？就是如果硬要提一点小意见的话，就是每一句后面的那个颤音啊，其实我觉得不用每一句都颤，你适当的就是有一些结束的时候尾音比较平一点，有一些加一上这个颤音，这样的话张弛有度会更好听，好不好？
0: 这个是有点习惯。
1: 对对对对，但不要每一句每一句就人家说如果多了就不值钱了，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好啊，那来投票吧，刘真奇给不给过？
2: 给给给
1: 啊，确实他唱的很不错，他有唱功、
2: 哦嗯、对，是的，
1: 他有唱功在，他的颤音虽然多了一点，但是人家颤音也不容易的，不是每个人能唱、嗯、都能把颤音唱的这么好听的。好，恭喜你获得我们送出的常熟飞跃纺织的毛毯一条，电话不要挂，记得、告诉导播你的通联地址好吗？好的，谢谢你，再见。嗯，拜拜。嗯，你看有就是收音机前你都想象不到会有什么年龄阶段的，或者是会是什么职业的朋友给你打电话？有的有七岁的小朋友，有属于那种大叔啊或者大哥，还有很多的中年的中老年的叔叔阿姨啊、还有很多中学生、大学生哦，还有包括上班族。我们希望大家呢，就是都能够踊跃的参与我们晚间电台。其实说老实话，电台晚间节目里面打电话参与的节目也越来越少，就是那种参与的节目，就是唱歌的节目也越来越少了。大家要珍惜我们这个平台啊，多多踊跃的在这个平台上用歌声去认识更多的朋友。025-96911-2号键，凡是获得我和真奇同学都通过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啊，我们的导播正在连接当中，025-96911-2号键现在就对你开放。

0: 我们值得指定的，我也喜欢音乐，想参与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呢是毛主席的《华而济兴上》，是电影《地道战》的主题曲。嗯，对对对。但是呢，这个，嗯嗯，因为阿姨已经70多岁了嘛，所以呢，就是相对来说，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还是能从歌声里面听出你的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啊，你是一把好嗓子，因为你现在的嗓音听起来依旧非常的嘹亮，然后呢，也充满了 对生活的热爱啊，对毛主席的深情，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我感觉还挺好的。刘真琪，你觉得怎么样？这票要不要给奶奶？给奶奶啊，给的啊。好的，我这一票也给。这样的话，你就全票通过，获得了由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茅台一条。那阿姨电话，你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你的通联地址，我们给您寄，好不好？
1: 哦，太感谢你们了，
0: 谢谢啊，谢谢你，
1: 让你们辛苦了。
0: 没有没有，不辛苦不辛苦，谢谢你哈，再见啊。嗯。 这个有一些老歌可能你都没有听过啊，是你们爸妈小时候听过的歌，甚至可能就是爷爷奶奶小时候听过的歌。但是呢，哎，我就比较喜欢听老歌，所以凡是飞跃纺织送出的茅台一条，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你的通联地址啊，谢谢谢谢。嗯，好，哎呀，今天唱热线也多啊，高手也多，我们请他等一会儿，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来接他的电话啊，谢谢啊。好的啊，一首歌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

0: 哇！
1: 西方海边有映山红，
0: 掌声鼓励一下。

0: 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啊！您是学过吗？
1: 以前学过，对。
0: 对，我听得出来有那种就是特别特别专业的感觉在里面，非常好听。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在我们这档节目今年8月3号改版以来啊，您是唱民歌唱的最好的一位。
1: 没有没有，这个今天一天很疲劳。
0: 对，但真的非常的好。对，来刘真琪。
1: 对，两位老师还紧张。
0: 好啊，这票我也投，我们全票通过，恭喜你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记得告诉导播你的通联地址好不好？电话不要挂啊。
1: 嗯，好的，
0: 谢谢你啊，
1: 谢谢。
0: 下次有空欢迎你，
1: 谢谢老师，
0: 欢迎你多打电话来唱歌，我觉得听你唱歌是一种享受。
1: 好的，下次
0: 唱。好的啊，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一首歌，马上。

0: 好的啊，我们02596911转二号键继续来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通过热线电话来跟我们一起切磋歌艺哈。唱得好的朋友呢，可以获得由我们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来自哪里的朋友？
1: 来自江苏扬州的朋友。
0: 啊，今天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信号在扬州特别好吗？怎么今天好多扬州的朋友？您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呀？
1: 我现在马上准备去继续升学，继续上学呀。
0: 是工作了以后再上学，还是说就是？
1: 我已经实习完一年，然后离职了。
0: 啊、哦，离职了，然后准备去继续上什么？上什么？啊，上本科。那你现在此时此刻为什么还没有休息？
1: 哎呀，大学生了，现在不是夜生活刚刚才开始
0: 啊，挺好的啊。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1: 我看一下啊，这个，就是
0: 听众，哎，听众朋友也可以听得到啊。就是每到高音的时候，确实，哎呀，这个太可惜了啊、希望下次小朋友还是拿这首歌再打电话来啊，换一个比较通畅的这个语音环境，我觉得可能会好很多。02596911转二号键，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哎，来自哪里的朋友？
2: 老师好。
0: 嗯，来自哪里？
2: 盐城。
0: 啊，盐城，一位中学生朋友是吗？
2: 对的，对的。
0: 啊，那你今天唱什么歌？
2: 我想唱《别错过》。
0: 别错过，来吧。
2: 把你的心给我，把你的爱给我，这样我才能大胆尝试，有更多的把握。我要的也不多，你不要嫌我啰嗦，我只是十分害怕不小心与你错过。我们辗转几何，可结果又是如何，没有任何意义，其实你根本没爱过我，脑袋空白的足够。我写了这首歌，其实没什么舍不得，只是眼睛酸涩，全是空的。好了，
0: 嗯，好了，来，刘真奇哥哥请投票。
3: 不投。
0: 你倒是铁面无私哈、啊、嗯，你没有用歌声征服小刘哥哥啊。小刘哥哥其实平时对听歌的要求还挺高的，那就希望下次再换一首就是更能打动人的歌来好不好？小朋友继续加油啊，谢谢。好，小刘哥哥，今天这个你还别说，就有好几次关键的投票啊，都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就是你评价的这个标准是感动感情最重要，还是技巧最重要、排在前面？
3: 我觉得技巧是排在前面的。
0: 嗯，就
3: 是我觉得我的标。
4: 你太美丽。我讨厌这样想你的自己，不解此刻的我太感性，与脆弱为零，没有魂魄，话题问成冰，尴尬的我始终独自怀抱这个秘密，但朋友都说我太过犹豫。

闪烁，看你们拥抱甜蜜，谈笑自若，忍受预期的伤心。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10毫升液体气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2: 我爷爷有老慢支，常咳嗽，经常吃一些抗生素。

0: 看一看他的这个在体质增强方面，因为体质增强以后啊，他的抗病力啊就能够增强，
1: 是的，
0: 所以他的这个困扰他的这样一些小毛小病啊，就有可能呢减轻一些，减少一些。
1: 嗯，
0: 其实我上个星期我们去连云港啊开见面会，会上呢就有一位用户他分享，他的父亲啊今年呢已经91岁了，
1: 哦，高寿
0: 是吧？

0: 兰之谜七件套礼和礼袋全部配齐，专柜3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699，国际大牌送人高端，自用性价比拉满，活性精粹修护泛红干敏，改善熬夜黄气，整套海蓝之谜礼盒才699，内含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加上面霜洁面多款小样，带礼盒礼袋只要699，微信下拉菜单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

要向教学一线班主任和乡村教师进行倾斜。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明确在十五期间将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在9月4号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者是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的管理职责，要严格执行反播必审制度。我国第一批原油灌式集装箱完成了原油的试装任务，实现原油运输模式的重要创新。我国启动了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将联合多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根据目前初步计划，在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的发射部署工作。就在昨天，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儿童救生衣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12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么新标准

0: 高广安全小贴士：
1: 遇到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的。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如花盆、空调外机、棚架等。在房间要关好门窗，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该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应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

0: 性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
1: 中国电信。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6: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7: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8: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0: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

0: 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1: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列车运行中，请直奔扶摇。
4: 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说，新学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素养评价三大方向持续纵深推进，率先在初中结合信息科技学习水平考察，将
5: 给孩子们提前打一剂防诈疫苗。接下来我们反诈中心非常愿意把这种进校园活动变成常态化的合作，不只是开学这一刻，而是定期来常更新内容，跟上诈骗手段的变化节奏，警校携手才能真正实现无诈校园，守护好每一个孩子和每一个家庭。
6: 民警还走进连云港西苑中学，把心理健康知识带进课堂，教孩子们识别压力、合理宣泄。有奖问答环节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连云港市公安局连云分局虚沟派出所民警宁玉熙：
7: 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薄弱，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把法治的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里。接下来连云公安还将继续深化警校协作，常态化开展法治安全教育，真正把守护做到日常，让青春在法治护航下安心成长。
6: 从反诈防骗到防欺凌，从防溺水到心理健康，江苏公安部门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将法治力量和安全理念送进校园，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新学期加油，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8: 吕杰正在直播。
9: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10: 一周回顾。
11: 说到开学季，我们再来看到交通出行方面啊，在这个星期我们江苏各地呢也是开展了校车安全大体检，来全力守护中小学生的出行安全。
12: 近日江阴交警开展安全专项检查，民警来到运营企业，对驾驶员安全培训记录、车辆日常维保记录及一车一档信息进行细致核对，亚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江阴市华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波：
13: 我们公司呢，目前有30多辆校车在我们江阴市范围的运行，大概有3000多名学生。开学以前呢，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车辆都进行了安检，对司机进行了安全的教育。我们严格落实一车一档的动态监管制度，全力把学生每天的出行保障好、服务好。
12: 检查组对全市载运校车逐一进行现场检验，重点核查车身标识、轮胎制动等安全状况，以及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急救箱等应急设备配备情况，逐项严格过筛，杜绝校车带病上路。江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庆阳中队中队长李鹏飞：
14: 对我们校车的路线进行排查，对于这个临水临崖路段，包括道路上所存在的一些隐患，都会进行整改。对于我们驾驶员来讲，路上的临检的频次也会提升，特别是对于他的一个精神状况，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学生的佩戴安全的问题，为我们广大的师生出行营造平安畅通的出行环境。
12: 在镇江句容，当地对全市132辆校车开展全方位体检。记者看到一辆辆黄色校车整齐排开，接受集中把脉。句容市镇村公交有限公司副经理杨：
11: 在这个星期呢，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和省商务厅联合发布通告，明确我们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迎来了优化和调整。那目前我们江苏呢，是将补贴范围扩展到10大类智能家电、家居及数码产品。
15: 新政实施后，南京新街口的一家家电商场已经将相关补贴说明摆放在显眼位置，趁着空闲前来咨询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根据最新补贴政策，消费者购买10大类产品，在享受商家各类优惠之后，政府再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个细分品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16: 消费者张女士：
17: 家里面油烟机坏了，就想趁着这个机会然后换一下。我们的就是目标价位是6000左右，这个补贴的话我们算下来大概能优惠

0: 800-900块钱。
1: 今年4月，江苏作为全国首个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的省份，已将智能家居、人工智能加、新一代智能终端、消费医疗三大领域纳入补贴范围。此次调整后，补贴品类在原有三大领域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调整为十大类智能产品，新增了智能门锁、智能音箱、智能耳机等消费者需求旺盛的产品。
2: 南京新街口一家家电商场店长王以生：
3: 这次呢，核心的是针对线下智能家电家居数码类的产品做全面的补充，把我们线下的商品基本上做全面的覆盖了。从销售上来看的话，产品都有增长，那尤其呢是在智能门锁安防类的一些产品和我们厨房智能产品增幅是比较快的。
1: 据了解，补贴政策自8月29号起实施，至今年12月31号结束，补贴资金实行限额管理，用完即止。
4: 社区的怀新驿站里，社区医院的医生是现场坐诊，骑手们呢不仅挂号免费，像轻微的擦碰和缝合也是免费的，部分的医疗费用还有优惠哈。也看到此刻九月份正值季节交替的时候，又是开学季，所以此刻呢也看到省疾控部门发布了最新九月份的健康警示。
5: 民间素有秋后蚊子猛于虎的说法，九月份的蚊媒传染病需要重点关注，而两热、登革热和疾控啃亚热都是经过媒介伊蚊叮咬传播。防控两热疫情主要是要切断传播的途径，做好个人防护，警惕症状，及时就医。南京市疾控中心应急办负责人张忠：
6: 如果市民两周内有两热流行区，比如东南亚、南亚、南美洲、非洲国家以及我国南方部分省份旅居时，并出现突起发热、面颈、胸部潮红、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或皮疹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
5: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信息，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小幅下降，但是总体上仍处于中等流行水平。开学之后，校园内人员聚集增加，国庆长假前夕人员跨区域流动频繁，都可能会带来局部传播的风险。张忠：
6: 老年人、患有慢性基础疾病者及免疫缺陷人群依然是高风险群体，应当做好防护。如出现发热、咽痛、肌肉疼痛等疑似症状，建议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学、工作，不参加群体性活动。症状显著，尤其是高风险人群，应尽早就诊，遵医嘱进行治疗。
5: 九月开学，学校、幼托机构等集体单位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尤其是诺如病毒的感染，校园要做到早发现、快处置，规范执行病例管理。此外，九月份开学季，各级各类新生需要按要求完成入学体检、结核病筛查。张忠：
6: 家长及学生要主动做好日常症状监测，发现有咳嗽、咳痰超过两周，要及时就诊，排除活动性肺结核，防止就诊延误造成集体内结核病传播。
4: 好，想关注更加多元化的健康科普常识，欢迎您可以在每周一至周五每晚的8点来收听收看交广双屏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啊。吕杰会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分享健康，更好的关爱我们自己和家人。路上听资讯，线上
7: 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赶紧冲。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
1: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2: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灵犀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